为本地求职者提供的各项就业计划和服务，让你的求职之路多一份助力。2026文莱职业展将在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举行，第一站马来易县，10月1日至3日，地点在施里亚的布萨因萨尼；第二站都东县，10月6日至7日，在都东县民众会堂；第三站怎不容县，10月10日，地点在布拉隆民众会堂；以及最后一站文莱马拉县，10月15日至18日，在哲瑞东 Bridex 第一及第二展厅举行。求职者别忘了带上你的个人简历，随时做好迎接工作机会的准备。2026职业展期待你的参与。以上资讯是由首相署属下文莱就业中心 Job Center Brunei 所提供，欲了解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文莱就业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jobcenterbrunei。

首先是新闻提要。Abdul Mateen 王子和 Yang Ahmad Mulia Pengiran Anak Isteri 王妃欢迎新加坡共和国总理和其夫人的到来。心理健康服务持续得到加强与扩展，以满足各年龄层人士的需求。国家参与框架的推出是一项务实的长期举措，旨在支持可持续增长。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外交事务部长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Abdul Mateen ini ke bawah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ah Bohkia Mu'izzaddin Wat Daulah Wang Zi Tianxia 和 Yang Ahmad Mulia Pengiran Anak Isteri Anisha Rosna Binti Adam 王妃迎接新加坡共和国总理黄循财阁下和其夫人 Madam Lu Zilui 以及新加坡代表团的到来。黄循财总理和其代表团将出席文莱和新加坡共和国国防关系惊喜庆典。在会场迎接黄循财总理阁下和其夫人的包括社会及人力政策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Ahma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担任接待部长以及其夫人陪同，以及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k Leda Raja Retired Major General Datuk Paduka Seri AwangHaji Halb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 和夫人。在场还有文莱皇家武装部队指挥官 Major General Datuk Paduka Seri Haji Muhammad Has Zaimi bin Bul Hassan， 文莱皇家警察部队警察总监 Datuk Paduka Seri Awang Sulaiman bin Alidin， 以及来自首相署国防部和外交事务部的常任秘书和他们的配偶。文莱与新加坡共和国国防关系惊喜庆典将于今天在莫拉的文莱皇家海军基地举行。三名文莱皇家武装部队军官将于今天启程前往菲律宾共和国棉兰老岛，参与独立退役机构核查、监督和协助小组2026年第八批任务。昨天下午为三名军官的平安祈祷仪式在 Bukia Garrison 的祈祷堂 Surau Adiva 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k Leda Raja Retired Major General Datuk Paduka Seri Awang Haji Halb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 出席在场的还有菲律宾共和国驻文莱大使馆临时代办 Miss Bernadette A. Mendoza， 期间还举行 Taskira 并向本次派遣的人员颁发纪念品。面对心理健康挑战和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士应获得充分的空间和机会来表达自身的经历和观点，从而帮助制定更贴合他们的实际生活需求、更加完善的政策、服务和支援体系。卫生部长在2026年世界心理健康日致辞中表示，这个信息在文莱精神卫生领域的重要性显而易见。2025年，文莱全国共有17000多名患者寻求精神科和心理学服务的治疗与协助。此外，同年达利兰哈拉班145心理援助热线接获了2500多通电话，其中大多数来电者的年龄介于18岁至35岁之间。与此同时，我国于2024年录得5宗自杀案件，这个数字到了2025年上升至9宗。卫生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ffa 指出，每一起事件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具体情况，这提醒我们及早发现和介入，采取预防措施并及时提供支援至关重要。他还表示，需要确保每个人，无论是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人、他们的家人还是周边社区，都能获得适当的服务和支持。我国在加强心理健康方面的努力和应对措施方面采取了重要步骤，并

0: 取得了进展，主要举措包括实施于2022年启动的文莱心理健康行动计划，与此同时通过四个县区的精神病学服务以及临床和社区心理学服务，继续加强和扩大心理健康服务，以满足包括儿童、青少年、成人和老年人在内所有年龄段的需求。此外，我国还通过 Darian Haraban 145继续提供情感支持和危机干预。人们于每年10月10日都会为世界心理健康日举行庆祝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倾听亲身经历，真实声音带来真正改变，呼吁我们再次坚定承诺，加强心理健康和身心福祉建设，将其视为打造一个健康、坚韧且包容社会的重要基石。文莱与伊斯兰开发银行集团 ISDB 通过正式推出双方首个国家参与框架 CEF， 进一步巩固了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关系。伊斯兰开发银行集团总裁表示，该框架与文莱的2035宏愿 Wawasan Brunei 2000 Digablulima 第12个国家发展计划以及伊斯兰开发银行集团2026年至2035年十年战略框架一致。在接受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记者采访时，伊斯兰开发银行集团总裁 His Excellency Dr. Muhammad Al-Jassir 指出，双方目前正在优先考虑旨在支持可持续增长和为国家人民带来长期利益的实际举措。配合世界邮政日，邮政私人有限公司 Postbru Sendirian Berhad 于昨天下午在 Brakas 文莱国际机场的祈祷堂举行诵念 Surah Yasin Talir 感恩祈祷以及集体 Fardu Asa 活动。出席活动的嘉宾包括交通及信息通信部副常任秘书 Awang Haji Hairo Muhammad Daud bin Haji Abdul Karim， 他同时担任 Postbru Sendirian Berhad 董事局副主席，期间也移交了30本亚信经书。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信仰是决定穆斯林今世和来世得救的关键，其价值远远超过财富、地位和世俗享乐。伊斯兰教不禁止其信徒追求世俗生活的美好，相反，教育鼓励信徒通过合法的途径谋取生计，努力过上美好的生活，同时强调信徒应当指向真主安拉祈求，而不应向其他对象祈求。以上是昨天星期五布道的部分重点，讲道主题为切勿为了世俗利益而出卖信仰。一切具有崇拜性质的祭拜、祈求、寻求庇护和服从，都应当专属于真主阿拉。若将这些行为指向其他对象，便可能构成以物配主 Shirk， 这是伊斯兰教中最严重的罪行。因此，穆斯林不应向被造物祈求，也不应依赖石头、木头、坟墓等无力带来利益或造成伤害的事物，而应当全心依靠真主安拉。文莱食品管理局 BDFA 继续扩大其服务范围，使食品安全服务更贴近公众，特别是在都东县和 Tembrong 县。此举旨在确保社区和食品经营者更容易获得食品安全服务。BDFA 是负责文莱食品安全和质量的监管机构，其成立的目的是确保市场上食品始终安全、卫生、高质量，以保护公众的健康。当局也提醒所有食品处理人员，包括在家中制作食品并出售的人士，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负责任的态度落实食品安全措施，并遵循5项简单且容易实践的基本步骤。

个笑容、每一次交谈以及每一项日常工作能力的背后，都有一个承受着自身压力、拥有个人经历的人，而这些压力与经历未必总能被他人察觉。认识到这些不易察觉的挑战，并营造一个让员工能够安心寻求支持的工作环境，是九如洞把医疗中心 JPMC 在配合2026年世界心理健康日举办的心灵同行探索表象之下活动中所强调的主要信息之一。在今年倾听亲身经历真实声音带来真正改变主题的引导下，该活动鼓励员工做到倾听、反思和表达，以提升自我认知，加深对压力的理解，并培养对他人的同理心。为了加强对受影响员工的支持， JPMC 也重新完善第二受害者支援计划，通过更清晰的治理、改进的流程、更高的可见性以及更协调的同侪和组织支持。文莱中央银行 BDCB 建议公众只与获得许可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并避免与任何未经许可的公司或个人开展或提供金融服务。中央银行在更新其警报名单，列出目前未获得 BDCB 许可授权或监管的公司和个人名单后，发出了上述提醒。BDCB 还建议公众对任何声称代表、隶属于或代表 BDCB 形式的个人或实体保持警惕，包括通过未经授权使用 BDCB 的姓名、增标、徽标或官方身份来筹集资金或信息或参与金融计划。世界投资者周是由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 IOSCO 推动为期一周的全球性宣传活动，旨在提高民众对投资者教育和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介绍证券监管机构在这两个领域所推行的举措。为配合世界投资者周，文莱中央银行 BDCB 分享了实用指南，协助民众做出明智的投资决定，识别投资诈骗的警示信号，并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资金。投资诈骗的警示信号例如，通过社交媒体收到投资邀约，声称能够带来异常高的回报，对方不断催促投资者立即采取行动，要求尽快投资，投资前必须核实的五件事：核实金融服务提供商是否合法和获得授权，对承诺的投资回报或利润保持警惕并提出质疑，确认资金将被转入何处，妥善保护个人的银行资料和账户信息，向具备相关资格和执照的专业人士寻求建议。如果不幸成为投资诈骗的受害者，应立即采取行动，停止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资金转账，联系银行和反诈骗援助热线，并向警方报案。继续来关注体育新闻。

0: 文莱伊斯兰信托基金局 TYPE 第四届2026年藤球超级联赛粤语组赛事昨天在苏埃格翁体育综合馆正式开赛。本届锦标赛分为两个组别，即粤语组和顶级组。粤语组共有28支队伍参赛，分8个小组，顶级组则有16支队伍参赛，分4个小组。锦标赛由文莱藤球协会 BESTA巴鲁主办，并与文化青年体育部属下的青年体育局合作举办。经过数周的休战后，英格兰超级联赛将于今晚恢复赛事，共上演6场比赛。阿森纳迎战利兹联，阿斯顿维拉对阵布伦特福德，切尔西迎战伯恩茅斯，伊普斯维奇镇主场迎战弗勒姆，桑德兰对阵布莱顿，以及托特纳姆热刺客场挑战曼彻斯特联。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Abdul Mahdi 王子殿下和 Yang Amat Mulia Pengiran Anak Isteri 王妃欢迎新加坡共和国总理和其夫人的到来。心理健康服务持续得到加强与扩展，以满足各年龄层人士的需求。国家参与框架的推出是一项务实的长期举措，旨在支持可持续增长。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编译。萨拉姆巴格，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将会在今天下午的5:30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9 96.9文广中文台。
1: 作为屡获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支派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m，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2: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3: FM 95.9 96.9

0: 广中文台，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10:18，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我是慕涵。稍后10:30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理财大乐园，来欣赏这首歌曲，萧煌奇所演唱的《你是我的眼》。

如何做好财富管理，如何实现财务目标。理财大乐园为您提供专业的理财知识与实用策略，助您稳健规划财务未来。理财大乐园聚焦投资理财、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核心主题，邀请理财专家解析市场趋势，分享实战经验，助您更加理解理财这件事，稳步迈向财务自由，幸福美满的生活。首播时间星期四下午4:30，重播时间星期六上午10:30。敬请锁定理财大乐园，让专业理财助力您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理财大乐园，一起学会理财，让生活更精彩。

10: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博兴录制的理财大乐园，跟您探讨的内容是关于首届会计论坛暨展览专题分享之赋予下一代的职业认知。

0: 都可偏心啊。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新制作的理财大乐园。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有的是来自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这位代表，也是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兼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学院总监刘碧文。碧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碧文。
0: 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赋予下一代职业认知的这个主题。在上一期当中，我们简单的与大家分享了有关我们为什么很多大众会觉得说会计是一个重复性的职业，而且最大的实际偏差有哪些，而且当中也聊了有关一些外界容易忽略的复杂性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一期主要跟大家继续探讨的是有关会计它本身的一些职业角色跟它的一些学习环境。首先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会计本身是否缺乏有效的职业故事的表达呢？
1: 是的，其实会计师很少会对外面的人说，哦，其实我帮了公司省了多少钱，或者我帮公司赚了多少钱，或者我帮老板避开什么风险。大家只会听到就是，哦，我们核对发票。
0: 是因为工作保密的问题吗？
1: 是因为保密的关系，也是因为会计师其实习惯低调，然后他们习惯讲事实而不是股市，这是很多会计师的职业习惯，但是可能大众都不会听得懂。好像比如如果一个会计师说我完成了一个财报签证，可是他们会听得懂，诶，其实我帮客户省了500,000的税。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改变一些说话的方式，让更多的大众或者不明白会计师职业的一些人去明白，诶，其实我们是有故事可以告诉大家的，
0: 而且其实我们也是很有趣的。
1: 对
0: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很多的一些故事，比如说电视剧电影当中，比如说我们去看韩剧当中有一个叫审计师 The Auditor 的这部电视剧，其实它也呈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上一期有提到的，其实会计师不等于完全跟数据有关的工作环境，对吧？
1: 对，其实会计师真的是不只是跟数据有关的一个环境。
0: 但是现在的教育体系是否真实反映会计在企业当中的角色呢？
1: 大多是没有的。其实我觉得学校教法规、教准则、教我们怎么记账的方式，但是很少会教我们怎么与业务沟通，怎么说服老板不要乱花钱会计师其实在企业中要应付各种很多不一样的突发状况，这些是学校都没教的。就好像我们学驾车一样，我们的教练只教我们停车和换挡，但并没有教我们如果在路上遇到什么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会计师在企业中就是一样的。
0: 这一点也让我感同身受，是因为我觉得说很多的企业里的会计师，当他们刚刚上手的时候，他们很压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想过其实他们应对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问题。而且最近我们看了很多短视频，它也是呈现了会计师的压力在那里，比如说发票没有对齐，他们要呈现的回款，会不会是因为可能就是教育体系没有真实反映了会计在企业当中的角色，而让会计更应该要早进入真实商业环境的学习呢？
1: 是的，我真的觉得会计应该要更早进入真实商业的环境学习，因为很多会计学生毕业了之后才发现，诶，原来公司的实际运作和课本上其实有差距，然后课本会教你，哦，你应该要这么做，你应该要那么做，但是事实上可能你是需要先解决一些人与人之间沟通问题，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一些问题，才可以把事情做对做好。所以这个就是学术学习和专业学习的差别，很多人都会把他们混淆成，哦，我只要学习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会计师，
0: 甚至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专业人才。
1: 其实专业学习是除了要考试以外，就是学习然后考试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实际经验，我们需要去累积这些实际经验，所以我们才不会和真实商业环境有一个代沟。
0: 所以换句话说，越早进入就越好吗？
1: 是的，我觉得应该要越早进入这个真实的

0: 商业环境学习是越好的。比如在我们真正我们所谓的社会大学，对吗？就是我们的真实的环境里面学习，我们会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我们会学到 teamwork， 我们会学到如何跟我们的团队里面一起合作，就是学习团结精神。然后我们也懂得怎么跟人沟通，然后如何把这些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些讯息或者是一些数据正确的传达给对方。
1: 现在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不同的环境，比如说生活啊，比如说工作、经商等等，人工智能和高科技正在改变这些不同的环境。但是人工智能 AI 是否也正在重新定义会计的职业边界呢？
0: 是的，我觉得 AI 不只是重新定义会计师职业的这个边界，它重新定义了很多其他的职业也是，当然包括会计师职业也是一样。其实讲真的，AI 可以自动记账，可以对账，可以让会计师从算数学变成一个解释数学的这个功能。AI 的作用是帮我们减轻消耗时间的一些任务，让我们提升到成为公司制定策略的高阶位置，而不是取代我们。真正会取代我们的是那些学会运用 AI 的人，而不是 AI 本身。
1: 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取代我们的是 AI 呢？是不是因为他们依然是保持着比较传统的概念吗？还是是因为他们不肯愿意去学习新的东西呢？
0: 我觉得太多人都听到说，就很多公司纳入 AI 了之后就开始裁员，所以很多人都有这个概念说，诶，其实 AI 会取代我们，但是其实真正不是这样子的。其实真正被取代是那些学会怎么运用这些 AI 的人。比如像以前在上一代上上一代的人都是用什么来算数学的？都是用算盘，对吗？然后之后就有出现了什么计算机，对吗？所以当计算机出现了之后，数学家就不再用手去算了，就不再用那个算盘去算了，而是专心的在想，诶，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算，怎么算才是对的，怎么算才是最快的。所以 AI 也是一样的东西，它会让我们会计师从就埋头输入单子变成一个抬头分析的一个角色。
1: 所以换句话说，工具本身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东西，并不应该去排除它。但是现在的环境除了 AI 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元素正在重新定义会计行业呢？
0: 会计师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算得快，而是我们需要逻辑判断的能力、沟通的能力、商业敏感度跟创业家精神的这个能力。比如像我们所说的逻辑判断，就是这些账应该要放在哪里才是对的。沟通能力就是我们需要跟其他的部门或者我们的老板或者是其他的攸关方去解释这些数据到底对他们有什么意义。然后商业敏感度就是从这些数字上可以看出公司到底哪里有问题，哪里是他们的优势，哪里是他们的缺点。然后最后是这个创业家精神，就是我们会计师不只是像侦探一样去发现，诶，公司哪里需要有问题需要解决，我们也需要去发现一些机会，然后去沟通给这些企业家，告诉他们，诶，这些都是 opportunity， 这些都是机会。我们会计师也越来越像一个所谓的企业医生，我们不只是要看报告，不只是要问诊判断，我们还要解释给病人听，诶，到底这个问题出现在你要怎么去治这个问题。对，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会计师他本身的这个角色有可能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要理清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业的初心跟他该有的重点的核心职责和宗旨和责任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0: 对，
1: 感谢我们碧文今天你的分享。我们继续聊过的是有关赋予下一代职业认知的会计行业的角色和一些环境学习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感谢碧文你的分享，
0: 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0: 拜拜。
2: 文广中文台95.9 96.9 FM。10:4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我是慕涵。那稍后呢，在11点钟，我们的华语播音就会完全的播放结束。那第二段的华语播音会在下午的4点整开始。这时候来为您选播一首歌曲，这是由方大同所演唱的《Love Song》。

0: 天气有晴天，也会有阴天、雨天。其实我们的心情亦是如此，有开心的时候，也会有难过、疲倦的时候。偶尔下一场雨，没有关系。可是，如果心里的雨持续了很久，迟迟没有放晴，也许是时候好好照顾自己的心了。有心事的时候，找信任的人聊一聊。而当心里的阴雨久久无法散去，别忘了，你也可以寻求专业的支持。文莱希望热线145以及 Darussalam 热线123，全天24小时为有需要的你提供心理健康支持以及远程辅导服务。
1: 喂，
0: 请你相信，需要的时候会有人陪你一起走过心里的阴雨。健康不只是身体无恙，也包括内心的晴朗。拨开阴霾，给心灵一片晴空。
2: 10:4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那我们今天的华语播音会在11点完全的播放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我们下次空中再会。